0: 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挑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春夏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哎，来长沙打拼这些年，有时候真的很无奈。爸妈从老家来长沙看病，可是我工作请不到假，家里事儿又一大堆，真是很烦心。
2: 是啊，尤其三伏天，医院里面流程又复杂，老人独自就医，没有专人陪同，太辛苦了，
1: 心里牵挂又无力，不知道有没有靠谱的办法能帮帮爸妈。
2: 必须有，湖南电台芒果陪诊三伏公益上线，60岁以上老人可以申请享受2个半小时免费陪诊。
1: 真的能全程陪护吗？
2: 全程专人跟进，实时反馈爸妈的看病进展，让你省心又安心。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替你隔空守护爸妈。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5: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6: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7: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6: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8: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9: 我还没想好。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5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5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24节气中的第13个节气立秋。眼下高温还没有退场，田间草木各类作物也告别盛夏疯长的阶段，慢慢向着成熟丰收转变。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线的自动化、智慧化。这还是从单打独斗向协同共治转变，平台有了真实有效的电子证照，核验效率大大提高。具体怎么核验？据了解，外卖商户的法定代表人必须通过人脸识别完成实名授权，才能拿到电子经营资质，阻断租借冒用他人资质的路子。平台还能自动抓取电子证照上的经营场所，跟商家提供的制作地址、骑手实际取餐地址进行三重坐标对比，消除委托他人加工的违规转单问题。今年5月，上海率先启动试点，7万多户线上餐饮商户正逐步实现亮证经营。今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已出台规定，明确外卖平台必须对外卖商户实名登记，至少每6个月核验更新一次。对外卖平台未落实资质核验主体责任的，将从严处罚。大家点外卖时也可以多留意一下商家公示的电子证照是否清晰可读，发现可疑店铺及时拨打12315举报，共同守护舌尖上的安全。
1: 乡村新发现，振兴靠实践。
2: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在宁明县板棍乡上松村举行滴滴农机水稻抢收应急演练，检验数字化平台调度、农机快速响应的应急机制，筑牢粮食安全防线。请听崇左市融媒体中心记者林灿然、黄云霞、何家洛采制的稿件。
3: 当天上午9时，随着滴滴农机应急调度平台发出抢收指令，4台收割机直奔60亩稻田，无人机同时升空，全程跟着作业。这次演练模拟的是暴雨来临前的场景，无人机巡查发现上松村还有大片成熟水稻没收， AI 自动分析情况发出预警。应急指挥中心只用15分钟就完成调度，最近的农机队接到通知后迅速赶来抢收。农机手李生虎：
4: 应急演练让我们熟悉了抢收作业流程，同时也强化了农机作业安全规范，今后我们可以随时待命，全力参与防汛应急抢收作业，帮助我们农户减少经济损失。
3: 宁明县是广西滴滴农机应急调度指挥中心试点县，依托当地低空应急救援指挥中心，整合可视化大屏、应急通讯等硬件，搭建
2: 起达4000余亩，今年预计总产量480万斤，预估产值突破5760万元。常德金石药山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邵丽：
5: 药山镇将继续扩大种植面积，提升樱桃品质，扩宽线上线下销售渠道，让樱。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入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8: 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这里是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9: 近年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依托规模化养殖基地，引入高校专家技术精准赋能，发展七彩山鸡特色养殖，拓宽群众长效增收门路。请听阿瓦提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艾丽夏提伊明尼亚兹、热汗古丽马木提采制的稿件。
10: 8月3号，记者跟随新疆农业大学专家走进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仓村七彩山鸡过渡育雏点，专家们实地查看鸡群生长情况、圈舍通风及消杀防疫等养殖条件，现场与养殖户沟通交流，解答养殖过程中遇到的各类难题。新疆农业大学动物医学学院教师阿热阿依海伊拉提：
11: 七彩山鸡特色养殖很适合咱们阿瓦提发展，我们团队经常来为养殖户提供技术指导。七彩山鸡野心大，养殖不能照搬普通土鸡经验，35日龄育雏是重中之重，一定要做好稳定控温、合理通风，日常要控制饲养密度，均衡饲料营养，防范啄屁，重点做好球虫、大肠杆菌、呼吸道疾病预防，坚持预防为主。
10: 拜什艾日克镇托万克库木艾日克村七彩山鸡养殖合作社依托驻村工作队帮扶，将闲置大棚改造建成标准化七彩山鸡养殖基地。鸡苗从广东江门经24小时空运抵达本地，先送至仓村育雏点开展为期1个月过渡饲养，等到鸡苗满35日龄后，转运至标准化大棚规模化育成。该资源盘活模式大幅节约场地建设成本，当前基地每日外销七彩山鸡100余只，养殖订单辐射全疆各地。养殖户艾利米热提艾尼瓦尔：
12: 我们这个七彩山鸡养殖合作社运营已经有2年了，我们现在每个月都会购进5000只七彩山鸡苗进行找量饲养。今后我打算把七彩山鸡特色产业经营得更好。
10: 新疆农业大学驻拜什艾
9: 伦之间200亩辣椒预计产值可达135万元。上元关镇三星村党支部书记李小鹏告诉记者，辣椒采摘季从7月持续至10月，
13: 期间每日需用工40余人，采摘工价每日130元左右，预计采摘季合作社累计支付人工工资20余万元，扣除种苗、肥料、地膜、农药及采摘人工成本，预计每亩纯收益3000元左右。
9: 除了发展辣椒种植产业，上元关镇新源村党支部引进投资商建成100亩芍药基地，基地务工优先本村村民，吸纳村内劳动力，就地就近务工。与此同时，该村魔芋示范基地也进入培育关键期，村两委同步对接加工企业，完善上下游供应链，逐步将魔芋培育成全村支柱产业，形成芍药观光、辣椒增收、魔芋长效致富的多元产业格局。近日，内蒙古自治区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后旗在保日布嘎察举办传统纳达慕大会，

0: 各族群众参赛选手欢聚草原，共赴盛会，在传统赛事中共享文化盛宴，共话民族团结。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鼎辉、阿拉同乌拉采制的稿件。
1: 活动当天清晨，蒙古马场地赛率先开赛，一匹匹蒙古马昂首扬鬃，驰骋蔽野，蹄声铿锵，气势磅礴。骑手们身着特色民族服饰，身姿矫健，策马奔腾，在三。

0: 越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1: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0: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1: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0: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2: 缤纷多彩的兴趣课程，从周一到周五，吹拉弹唱样样不落下。
3: 这里有跟您年纪相仿、志同道合的挚友，在公园里一起吹奏电吹管，在排练室里打磨舞技，在美术馆里相约。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6: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4060-18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1: 同学们，青少年税法学堂开讲了。如果税收拥有颜色，会是哪种呢？
2: 我知道，在我的家乡，税收是绿色的，它一直守护着我们这片绿水青山。
3: 绿色，爷爷，税收除了是绿色，还能是什么颜色呢？
4: 金色。现在我们种地啊，国家都有补贴，等秋天丰收了，你说是啥颜色啊？
3: 小明，你那的税收是什么颜色？
5: 看能不能再给我缓几天啊。
6: 我还没想好。
7: 哥，税务局这边有个新的减免政策，这可是个好政策啊。
6: 这么多天，爸爸终于笑了。我今天看见的税收是红色的。
4: 大伙儿加油干，政府又给咱们鼓劲了。
8: 你还能看到爸爸的笑脸，可我的妈妈经常加班到很晚。如果税收有颜色，那一定像大海一样蔚蓝，涓涓细流汇成海。同学们，你们那儿的税收是什么颜色呢？
9: 税收是
10: 金灿灿的，乐加绿色，
11: 是纯洁的白色，
12: 是五颜六色，
13: 希望的颜色。

0: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吟神三两声。这里是 FM 九三点八，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

0: 惫摊开，放在烟火里慢烤，所有咬紧牙关的坚持都会变成此刻柔软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3: 兄弟，干一杯。
4: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5: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6: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我们实验室就在附近。
7: 你说的根本就不对，我们怎么可能有这种技术？除非你拍得到，能证明。
1: 伪装是他们的看家本领，一张照片，一个定位，一场偶遇，一番讨论，也许暗藏着情报窃密，渗透策反，防范间谍从无小事，国家安全无外人，你我都是责任人。
8: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9: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8: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9: 那
10: 咕噜咕噜，
9: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8: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白露降，寒蝉鸣，风不再滚烫，露水开始的清亮。
1: 别急着收起蒲扇，暑热未尽，秋老虎还在后头，但早晚的风已经不一样了。那。

0: 我还没想好。
1: 哥，秋菊这边有个新的洁面政策，这可是个好。

0: 过小船顺利将高龄老人安全转移。张家界永定区崇文街道南政社区党总支书记田彦兵：
1: 我们第一时间就想解救他，不能再去考虑，因为时间不等人。如果是说我们在犹豫，那个水位可能上涨，他就失去了这个被解救的机会。
0: 5号8点，当地内涝已退去，党员干部和群众一起开展清淤、抢修、消沙专项工作，尽快恢复生产生活。张家界永定区崇文街道南政社区党总支书记田彦兵：
1: 安排了10几名的这个工作人员去拿这个铲地去清扫，为了方便我们所有的居民老百姓出行，我们今天晚上通宵把它解决好。
0: 连日来，吉首市也遭遇强降雨天气，特别是8月4号14点至5号14点，黔州街道黄石洞水库站最大降水324.6毫米，突破当地24小时降水量历史极值，出现多处道路边坡垮塌、泥水漫溢路面、通行受阻。当地连夜组织人员开展塌方清理、路面疏通，经过通宵奋战，5号凌晨已抢通13处塌方点位，6号上午所有受损路段已恢复正常通行。8月5号下午，益阳沅江突降暴雨，路侧低洼区域便出现明显积水，当地调度大型排涝车辆对积水区域进行强行作业，工作人员沿着路段逐一对井盖进行排查清理，快速打通排水通道，让路面积水在短时间排除。截至5号晚上，各溢涝点位积水已基本消退，道路通行恢复正常。
2: 牢记嘱托，改革创新，求真务实，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南篇章。
0: 世界气象组织预测，今年可能出现强厄尔尼诺现象，各地区降水和高温天气明显偏多，这将造成病虫害高发。湖南下半年主要农作物病虫害总体将偏重发生。眼下湖南的中稻处于孕穗破口期，在衡阳台九村，种粮大户朱梦阳终于松了一口气。就在几天前，他种植的水稻被发现根部出现了暗绿色斑点，这是典型的蚊枯病病斑。与此同时，茎叶上布满黑色细小蚊虫，虫口密度逼近临界值，如不采取措施将会减产。衡阳县台原镇台九村种粮大户朱梦阳：
3: 前段时间下雨，田里面积水多，发现了蚊谷病和稻飞色，无人机的飞防、药剂的调配，把病虫害控制住了，今年的收成才会有保障。
0: 前段时间台风红霞带来的雨水形成高温高湿的田间小气候，极易诱发蚊枯病，危害水稻的茎干叶片，而稻飞虱则主要借助台风气流迁飞传入，吸食水稻的

段10多米长的挡土墙工程已于上月顺利竣工。龙长河目前居住的房屋已建成多年，此前因经济原因一直没有修建边坡防护设施。每逢雨天，山体受雨水冲刷，容易出现坍塌、滑坡，威胁住房安全。

0: 在村组，作为一线职称部单位，我们智能资源所严格落实县智能资源局统一部署，扎根乡镇一线，全程做好宣传动员、方案对接、现场施工监管、初步验收各项工作。
1: 今年衡阳县申报1400户治理任务，自今年4月份以来，在该县自然资源局与相关乡镇的协同推进下，目前所有点位治理工程已经全部完工，已有700余户顺利完成验收，剩余验收工作正有序进行，确保在9月底完成全部户数的验收工作，持续补齐乡村住房安全短板，夯实民生保障根基。衡阳县自然资源局井头自然资源所所长段飞兵：
0: 基层地灾防治责任重大，接下来我们将持续做好以治理点位日常的巡查监察，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严防新增，切合建防隐患，用心用情守护辖区，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2: 好了，这时段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主持人李丹，代表本期节目编辑童辉，监制果夫，总监制刘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关注马栏山新闻的微信微博今日头条号，有新闻线索欢迎下载湖南电台听众自己的 APP 铁粉生活，通过首页的我要爆料直接提供给我们。
3: 小巷之声938，
4: 一诗一天地，一词一春秋，
5: 唐诗宋词，中国文字意境巅峰之美。
4: 有大江东去的豪迈，小桥流水的叮咚，
5: 有金戈铁马的雄浑，意迹梅花的柔情，
4: 有柳寒烟梅弄影之深美红约，
5: 有浪淘沙满江红之奔放旷达，
4: 长亭杨柳细雨，
5: 明月梧桐归鸟，
4: 有春晓春晓满院绿杨芳草，
5: 有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4: 字字珠玑
5: 唇齿留香，
4: 遇见唐诗宋词，
5: 爱上中国文字。
6: 陌生电话
7: 别搭理，
8: 高额返利
7: 别相信，
6: 免费礼品
7: 别贪心，
8: 冒充亲友
7: 别转账，
6: 保健品套路
7: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

0: 就是给到我们职业女性妈妈最好的抓大放小的办法。好，那您说第三件又是什么呢？
1: 第三件啊，就是要借孩子自己的力，把他的事儿交还给他。很多妈妈觉得孩子离不开我，哪里呀？其实妈妈越能干，孩子越依赖；妈妈越包办，孩子越没有主动性。我们从孩子一年级时就要跟他一起制定作息时间表，要干哪几项工作，用什么样的时间，用什么样的方法来做这些事情啊，跟孩子一起商量，让他写下来，让他可视化，贴在墙上，把执行的责任交给孩子自己。父母要做的不是每天催催催，而是每天晚上花几分钟跟他一起复盘，今天自己管理的怎么样？哇，今天做得很不错啊！给他点赞、赞美，把孩子的责任交还给他，你会更轻松。
0: 嗯，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的赵教授给了我们所有的职业女性妈妈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协同养育三件套，我们再来温习一遍。第一件套呢，就是要学会借专业的力量；第二件呢，是要学会借家人的力量；第三件呢，是要借孩子自己的力量，把他的事儿还给他。好的，非常感谢赵教授，能不能请您在节目最后啊，还说一段话送给我们那些正在忙于家庭和工作两头烧的职业女性妈妈们？
1: 各位妈妈，记住一句话，我们不要去做完美妈妈、超级妈妈，我们要做快乐的妈妈。养育孩子不是一个人的孤军奋战，我们学会借力，学会放手，我们好了，孩子就会好，家庭就会快乐安详。
0: 是的，我们的职业女性妈妈们确实是辛苦了。那么今天呢，我们也建议大家呀，把赵教授所提供的这个协同养育三件套带回家，从今天开始就给自己减负，也给孩子赋能，做一个快乐的妈妈，陪着孩子快乐的长大吧。好的，向阳花开，幸福家来，这里是向阳花开加油站，非常感谢赵教授的参与，也感谢大家的关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藤蔓爬上古朴的弧度，在湖南衡阳的马季桥已人迹罕至。850年前，朱张会讲激情雄辩，开启中国文化求同存异的新篇章。时间跨过水上桥廊，在湖南安化西河上的29座风雨桥，如今游客如织，恰似430年前的万里茶道，让中国茶在西方声名远扬。往事刻在浏阳白沙大桥的青石上。96年前，青年毛泽东带领工农革命军打响秋收起义，第一枪气吞山河，日出东方。湖南现存古桥2000多座，这些贯穿山河的匠心通道，是中国人心底的乡愁诗韵，是连接古今的荡气回肠。保护古桥，让世界瞧见中国。
1: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2: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3: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1: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4: 儿子。
5: 爸。
4: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5: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1: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

0: 国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2: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0: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把阴凉留给我们，把自己留给太阳的人，创造了最甜蜜的生活。
3: 守护背后，生活自有清甜。

江上调玉琴，一弦清一心。传统乐器扬琴提醒您，此刻14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0: 别急着收起蒲扇，暑热未尽，秋老虎还在后头，但早晚的风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一天之中最先尝到的秋意。
1: 立秋摘花椒，白露打胡桃，田垄间的每一寸光阴都在为收获做最后的铺垫。
0: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木槿不说话，却把朝荣暮落的从容开在每一个寻常的晨昏里。它仿佛在提醒，不必为剩下的离去而遗憾，因为这一季的风影正在路上。

或许回忆像薄冰，冷了暖了都很难恒定。之所以怀念曾经，是因为真的曾因拥有

翻开那发黄的扉页，命运将它装订得极为拙劣。含着泪，我一读再读，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仓促的书。

0: 沾沾胡琴出塞曲，兰堂月照弄潮生。传统乐器二胡提醒您，此刻15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哎，那山怎么围起来了？我听一个朋友说那边风景可好了，可惜我就是离得远过不去。哎，你帮帮忙拍两张呗，我给你发大红包。
2: 兄弟，干一杯。
3: 哥们儿，咱俩是真投缘，就你说的你们那个什么项目我也懂一点，你多教教我，我也跟着学习学习。
4: 哎，兄弟别伤感了，不就失恋吗？你朋友圈那个海港风景真不错，还能看见军舰呢。发我个位置
5: 图书馆那边就是。你认识我老师？嗨，自己人。

0: 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1: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0: 惊蛰春雷动，
1: 呀呀呀！
0: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呜，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1: 奶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0: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2: 春雨惊春清谷天，夏满芒夏暑相连。

0: 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2: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1: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2: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1: 啊，靠谱吗？
2: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3: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4: 风来了，吹过稻田，吹过屋檐，吹落了木槿枝头第一片泛黄的叶。
3: 立秋，七月节，暑去凉生，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便是。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2: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丽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1: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2: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3: 我们的家乡美丽富饶，
1: 故土乡村孕育神州美丽图景，新生活

0: 新作为，全景式记录日新月异的现代化新农村。五 G 智慧电台，田间地头大联播。
1: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学习强国学习平台指导，五 G 智慧电台联合全国各地融媒体中心共创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我是文兰。今天起，我们进入二十四节气中的第十三个节气立秋，炎夏高温还没有退场，田间草木各类作物也告别盛夏疯长的阶段，慢慢向着成熟丰收转变。本期节目我们来关注，习近平强调，巩固提高一体化国家战略体系和能力是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今天的政策公开课为大家讲解电子证照如何守护外卖食品安全。近日，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水利部下达农业防灾减灾和水利救灾资金21.54亿元。广西崇左市开展滴滴农机水稻抢收应急演练，筑牢粮食安全防线。湖南常德市经世市药山镇鹰嘴桃甜蜜上市。新疆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发展七彩山鸡特色养殖，拓宽群众长效增收门路。

0: 在每个月都会购进5000只七彩闪金苗，进行照料饲养。今后我打算把七彩闪金特色产业经营得更好。
1: 新疆农业大学驻拜什艾日克镇托万克库木艾日克村第一书记杨建英：
2: 今后呢，我们将重点围绕这个初加工和这个现代化养殖、这个生态管理方面呢，进一步对接专家来村指导，把这个七彩山鸡养殖合作社呢，打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养殖示范基地。
3: 陕西省汉中市城固县上元关镇因地制宜发展辣椒、魔芋、芍药等多元特色种植产业。通过村集体经济合作社规模化运营，党支部示范引领，订单农业兜底保障，让闲置土地生金，群众家门口就业。请听城固县融媒体中心记者赵丽采制的稿件。记者走进城固县上元关镇三星村经济合作社的辣椒种植基地，连片的辣椒长势繁茂，一派丰收喜人景象。三星村立足本地资源优势，在旱地和高岗坡地种植辣椒，所选辣椒品种辣度高、香味浓，是加工辣椒酱、火锅底料和提取辣椒素的优质原料。村合作社与龙头企业签订保底收购协议，统一提供技术培训，统一种植标准，统一对接市场，降低了农户种植风险。辣椒保底收购价每公斤4.5元，亩产稳定在1.5至2吨之间。200亩辣椒预计产值可达135万元。上元关镇三星村党支部重化民族团结，请听乌拉特后旗融媒体中心记者张鼎辉、阿拉同乌拉采制的稿件。
4: 活动当天清晨，蒙古马场地赛率先开赛。一匹匹蒙古马昂首扬鬃，驰骋碧野，蹄声铿锵，气势磅礴。骑手们身着特色民族服饰，身姿矫健，策马奔腾，在赛道上奋勇争先，逐风竞速，充分展现了草原儿女昂扬向上、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现场的欢呼声、喝彩声此起彼伏。参赛选手德吉：
5: 我从17岁开始骑的马，已经骑了10年了。今天参加了3000米和5000米速度赛，我非常高兴。这样的比赛对我的骑术提高有很大的帮助，以后会多多参加这样的比赛。
4: 传统博客比赛现场精彩纷呈，博客手们凝神对峙，蓄力角逐。捉拉。
6: 我叫刘涵韵，我来自湖南省益阳市安化县。今天是24节气中的立秋。我为大家朗诵唐代诗人刘禹锡《秋词二首》中的第一首：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
3: 以上就是今天田间地头大联播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监制黄蓉、松涛，编辑刘娟、明辉，主播文兰。感谢您的收听。您也可以登录学习强国学习平台，在学习电台听乡村大喇叭频道收听节目。田间地头大联播将于每个工作日与您相约，下期再见。

0: 让患者在无声的这个环境里面呢，也能感受到被照顾、被重点关注啊，踏踏实实的配合我们完成手术和麻醉。
1: 嗯，好，那除了其实您刚刚提到的这个特殊人群啊，你们有这些关怀照顾之外，我想更多的时候你们还会碰到一些人群，他们可能比这些特殊人群更加要细致一些，因为他们可能看不懂你写的东西，就是小朋友
0: 啊，对，
1: 这个儿童可能还不识字，所以这个时候你们又是对于孩子们来说又是用一种什么样的方式呢？
0: 孩子们就也是非常特殊的一类人群，他们呢不识字，不会跟我们像成人一样表达自己的诉求啊，而且呢他们对手术和麻醉是完全没有概念的啊，
1: 家长也不能进去，
0: 对，家长也不能去，他们离开爸爸妈妈的陪伴之后独自走入了这个满是仪器啊的这种陌生的环境里面，害怕和紧张就是他们本能所反映出来一种感受啊，如果孩子哭哭闹闹的，他们是不能够很好的配合麻醉和手术啊，这种体验感很差，而且呢还容易有可能啊引起他的这种小孩子的心理阴影，所以我们对小朋友的护理呢就会更加的温柔啊，更加注重他的情绪上的安抚。

0: 过健康，
1: 让大家的健康知识长起来。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一块儿来了解到的是麻醉护士这个工作呢，它到底，尤其是我们家属啊，或者是有亲人在做这个相关的手术的时候，您必须要了解我们在手术之前、手术中或者手术之后，亲人们回来之后，我们要怎么的进行一些护理。那今天呢，请到的嘉宾，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麻醉科护士长唐一芳，唐护士长呢也是细细的为我们来讲解。刚刚说到了喉咙痛是什么原因，然后呢，可能也不需要您太过焦急啊，过个三五天，它会自然而然的修复。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疑惑，就是每一次这个我们看到家人做完手术送往病房的时候，他之前那枕头就不见了，然后的话呢还说得平躺着6个小时，这为什么呢？
2: 其实术后平卧6个小时，这是一个非常流传广的传统的一个护理观念。同样的，现在的这个理念已经更新了，并不是所有的麻醉术后都必须平躺6个小时，不睡枕头，一动不动。之所以为什么会有之前我们说的平卧6小时的说法呢？它是有两个方面的历史原因的。第一，早年间我们的麻醉药物、全麻药物它代谢慢啊，患者苏醒不完全，垫这个枕头容易。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5: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6: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7: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

0: 东风里朱门映柳，堤岸小琴筝，传统乐器古筝提醒您，此刻18点整。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 国风起，潇湘美。
1: 有人在拂晓前弯腰，有人在正午时站立，有人在高空和烈日对峙，有人在街巷与热风赛跑。扫帚是笔，劳动是诗，洒水车画出了那道彩虹，是他们写给这座城市最诚恳的情书。
2: 每一滴蒸发的汗，每一个晒黑的额头，那些
3: 江船生生不息，
4: 用声音陪伴成长，让爱如向阳花般绽放，幸福就在未来的方向。
3: 这里是湖南省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您耳边的家庭教育顾问，现在开讲。
5: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向阳花开，幸福家来》，我是主持人小荣。这里是由湖南省妇联携手湖南广电联合打造的家庭教育指导 IP 节目《向阳花开加油站》，不煲鸡汤，只给方法。今天5分钟给您的育儿难题加满油。对于很多职业女性妈妈来说，白天呢要上班，晚上回家还要做饭带孩子，还要陪孩子写作业学习，的确是非常辛苦的。所以在生活中，很多职业女性妈妈都会感叹说很难兼顾。职业女性妈妈最好的抓大放小的办法，好，那您说第三件又是什么呢？
6: 第三件啊，就是要借孩子自己的力，把他的事儿交还给他。很多妈妈觉得孩子离不开我，哪里呀，其实妈妈越能干，孩子越依赖，妈妈越包办。

0: 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1: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2: 陌生电话
3: 别搭理，
4: 高额返利
3: 别相信，
2: 免费礼品
3: 别贪心，
4: 冒充亲友
3: 别转账，
2: 保健品套路
3: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1: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困难人员返乡入乡农民工创办的市场主体，按最低不少于5000元每家的标准给予补贴。离校2年内高校毕业生、院校在校学生创办的市场主体，按最低不少于10000元每家的标准给予补贴。各地可因地制宜适度放宽补贴对象，
1: 用机械化收割、智能化烘干一体化作业，统筹调配农机与烘干设备，严把稻种品质，保障杂交水稻质种丰产稳收，颗粒归仓。晋州融媒记者青苏芬、胡耀文报道。
0: 在割村村制种基地，联合收割机同步开展割禾、脱粒、清杂作业。刚收割的湿稻种第一时间运转至专业烘烤房烘干。种植大户王信海流转260余亩土地发展制种水稻，依靠成熟管护技术，制种长势稳定。制种大户王信海：
2: 今天的收成还不错咯，一亩有400多斤，全程都是机械化。现在的种子收好，全部都是拿到烤房去搞，对我们来又省心。
1: 饭店业主唐斌：
3: 楼顶的居民也非常非常热情，到我们这里来了，我们的饭店的当店的菜价，为了迎接我们的楼顶居民，统一啊8折啊，这是一个所有的菜价都下调了。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全省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编辑冉子春，监制李浩，总监制周红，主播凯霞、仲涛，感谢您的收听。大家还可以到马栏山新闻头条号、抖音号、视频号查看您感兴趣的内容。

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传统乐器鼓提醒您，此刻19点整。

0: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1: 字字珠玑，
0: 唇齿留香，
1: 遇见唐诗宋词，
0: 爱上中国文字。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0: 的笑谈。
1: 慢下来，吹吹晚风，生活自有清甜。
2: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杏七秀里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不息的生命密码。
2: 唯楚有才，于斯为盛，千年文脉更续珠章会响，一江思潮滋养湖湘精神。
0: 从里耶秦简的律令笔触，到潼关窑瓷上君生我未生的诗意，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

0: 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啦。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咯。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害怕被偷走的不是青春，而是你。
5: 喂，闺女，这个手机导航要在哪里输目的地了？
6: 爸，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7: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行动。
0: 风来了，吹过稻田，吹过屋檐，吹落了木槿枝头第一片泛黄的叶。
7: 立秋，七月节，暑去凉生，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便是秋天最谦逊的宣告。木槿，夏秋之前。

0: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娇，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全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把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1: 风来了，吹过稻田，吹过屋檐，吹落了木槿枝头第一片泛黄的叶。
2: 立秋，七月节，暑去凉生，梧桐应声落下一两片叶，便是秋天最谦逊的宣告。木槿，夏秋之际的信使，朝开暮落，却生生不息。一朵谢了，另一朵又起，用最温柔的方式告诉你，季节正在转身。
1: 立秋有三候，凉风至，白露降，寒蝉鸣，风不再滚烫，露水开始在清晨的草尖上凝结，蝉声也变得清亮。
2: 别急着收起蒲扇，暑热未尽，秋老虎还在后头，但早晚的风已经不一样了，那是一天之中最先尝到的秋意。
1: 立秋摘花椒，白露打胡桃，田垄间的每一寸光阴都在为收获做

0: 令人呼应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国风起，潇湘美。
1: 一篇岳阳楼记，千年湖湘气象，从潇湘八景的诗意传承到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啊，儿子啊，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啊，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一个瞬间都变得无比奇妙，在这个季节，一切焦虑都可以无关紧要，慢下来，好好享受生活，自有清甜。冰淇淋在手里融化得太快，就像那些没说出口的喜欢。
1: 穿过浓厚的绿荫，风把白衬衫吹得鼓鼓的，空气里满是草木香。
0: 这个季节的浪漫不需要山盟海誓，只是在这滚烫的人间，
1: 有人愿意陪你把晒化的糖重新揉成一整颗心。
2: 我爱你，
3: 我爱你，
0: 心中有爱，生活自有清甜。
4: 一器一物，烙印千年时光。长沙博物馆，商周巷文大同脑，静立中央，其声穿越三千载风云，至今仍浑厚如初，见证着古代礼乐文明的灿烂与庄严。
0: 湖南博物院汉代风华跃然眼前，辛追夫人沉睡两千年，云纹绣衣，素纱单衣，每一丝经纬都编织着信妻秀离永恒的祈愿，也连缀着湖湘大地生生。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
1: 潇湘何事等闲回，水碧沙明两岸台。这里是湖南人民广播电台潇湘之声 FM93.8，国风起，潇湘美。
2: 一篇岳阳。

家中老如意宝，防诈骗要记牢，若上当难追缴，老人急儿女焦，搞投资把钱掏，反利润高回报，仔细想有蹊跷，骗您钱卷款跑，二维码很新潮，不认识莫要扫，来电话做推销，陌生号快挂掉，听讲课发红包，送礼品来推销，掉馅饼薅羊毛，莫冲动别信谣，黄昏恋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设骗局仙人跳，恋爱脑不可靠，儿女们多尽孝，常陪伴儿孙绕，多关爱不空巢，亲情浓很必要，三字经要记牢，遇情况罚警报，反诈骗警惕高，夕阳红无限好。

令人呼忆潇湘主，回唱迎神三两声。这里是 FM93.8 湖南人民广播电台。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6: 这是秦岭朱鹮的声音，这是秦岭金雕的声音，这是秦岭血雉的声音，这是他们在秦岭的声音。您所听到的是通过录音技术保留下的声音。每年都可能有一种声音因为树木的减少而永远地成为了录音带，没有哪种技术可以还原生命的美，如果有，那就是保

0: 从汨罗江畔天问的回响，到韶山冲里照亮时代的星火，湖湘文明从来不只是历史的遗存，更是流淌在血脉里的长河。
1: 938潇湘之声，文脉相传，生生不息。

0: 是风景，每一眼皆是传说。
1: 你可以漫步在紫雀界梯田的云霞间，触摸2000年前的稻作文明，也可以骑行于环洞庭湖生态廊道，感受江风湖韵与候鸟齐飞。
0: 在韶山追寻一段赤诚的足迹，在长沙坡子街尝一口火辣滚烫的生活。湖南的旅途是山河壮阔的馈赠，也是人间烟火的温情。
1: 938潇湘之声，行遍潇湘，听见远方。

0: 你有没有发现，他们常常对你说马上。
1: 喂，爸，我想吃你做的包子了。
2: 爸爸马上就去给你做啊。
0: 而你却总是对他们说改天。
3: 儿子。
4: 爸。
3: 妈妈又忘记了怎么把照片发到朋友圈了。
4: 哎，有事儿改天教你啊。
0: 时间是一个勤快的小偷，偷走了他们茂密的青丝、坚实的臂膀、明亮的眼睛。可他们最
5: 改天，改天再忙，马上教您。
6: 改天再说，不如改天再忙。笑，就是马上笑。

0: 嗯，宝贝，怎么了？
1: 妈妈，我马上就能看到你的样子了，我马上就能看见天空的颜色了，我马上就能看见自己的样子了。可是，妈妈，叔叔把眼睛给了我，他怎么办？
0: 宝贝，叔叔说，以后就让你替他看这个世界，你看到的，他都能看到。
2: 你的爱可以让另一个生命更加精彩。器官捐献，生命的延续。

0: 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1: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2: 第一次迈开双腿。
0: 第一次吃饭。
3: 爸，烫，慢慢吃。
2: 第一次系鞋带。
0: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

0: 最近爸妈总说身体不舒服，要去医院复查。我天天忙工作，请假又耽误事儿，真是左右为难呐。
1: 我懂你，不陪不放心，陪了影响工作，中年人真的太难了。
0: 而且现在三伏天这么热，医院又拥挤，老人单独去真的不安全。
1: 哎，你试试找芒果陪诊来帮你。现在有个公益福利，60岁以上长辈提供2个半小时免费1对1专业陪诊。
0: 啊，靠谱吗？
1: 湖南电台你还不相信啊？全程贴心陪护，预约电话18874864060，18874864060，他们啊会安排好替你陪伴爸妈就医的。
2: 芒果陪诊18874864060，18874864060，守护爸妈的每一次就医。
3: 陌生电话
4: 别搭理，
5: 高额返利
4: 别相信，
3: 免费礼品
4: 别贪心，
5: 冒充亲友
4: 别转账，
3: 保健品套路
4: 别上当，养老钱不容易，守住积蓄不被骗，保卫养老钱。
2: 中国广电提醒您，不信不贪不转账，时刻警醒不上当。

0: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3: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2: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4: 呦呦呦，谁工作不